秋蝉，伴随周林安吉建设哇，我的古老高速过过伴随，下一波嘛就林安建设哇，古老农家不忙些，古林安建设哇，不丢钱了，公款们包过钱干呀，公款们包过钱，不见得离开，不见得离开，不搞古毛哇。Mau apa aku marupa, marupa. Takkan yang papa tahu nak jadi cinga, pam.